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晴，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6摄氏度，当前温度9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1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9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3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用皮鞋踩着落叶，每一片叶子都发出嘎吱一声。他说每一片树叶都能发出它们独自的声音，沙沙声也很美，嘎吱声也很美。他说踩过的枯叶，你再去踩它就不会有声音了。选自《少年巴比伦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路内美文精选。

写到它也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故事，我不能一次就把它说完，我做不到。在我有限的生命里，我将一次次地把它放下。

0: 新拾起，我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已经不是爱了，而是怀念。选自《少年巴比伦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路内美文精选。

0: 为了不去回想，他勉强自己一遍一遍地数着路灯，一遍一遍地数着看得见的窗户，敏锐地捕捉着哪家窗口亮灯，亮了几分钟便熄灭，然后强迫自己去猜想，亮灯的会是卧室还是卫生间，那一家为什么亮灯。选自都挺好。
1: 美文周末，阿奈美文精选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晴，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6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0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1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晴，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6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3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来看我的演出吗？
1: 现在吗？对，就在
0: 此时此刻。
2: 男人啊，谈恋爱的时候躲躲藏藏露出来的小坏，结婚以后肯定变成大坏。谈恋爱的时候花头百出，像宝一样端出来的优点，结婚以后肯定缩水。选自《欢乐颂》。
3: 美文周末，阿奈美文精选。

0: 我想找个人给我家，我想有个说胡话使性子的地方。我已经压抑了很多年，再压抑下去我会爆裂。丈夫与我是雪中炭，男友与我是锦上花，所以我必须找一个能让我安心放心宽心的人，其他什么都可以培养。选自都挺好。
1: 美文周末，阿奈美文精选。

0: 他这才相信，原来理论与实践之间存着一条说深也深、说浅也浅的沟，这条沟叫做阅历，选自《大江东去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阿奈美文精选。

0: 远望秋天的长江依旧汩汩地流淌着，无声无息。不多远就可见江边一丛丛的芦苇，那银狐纹一样曼妙的芦花在风中轻扬着，一直绵延到二桥边的大片浅滩，漫无边际。黄昏的阳光淡如残茶，投在芦苇间，人身上，苍茫中透着些许薄凉。选自《芦花如海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江雁鸣，美文精选。

0: 的你。
1: 汉口绝不仅仅是一般人眼中只有码头文化的市民城市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它的繁华昌盛尽逊于上海，被誉为东方的芝加哥。它的神奇与美丽，它的繁华与经典，它的磨难与屈辱，就像一部部厚厚的史诗，是需要后来人细细品读的。选自汉口的风花雪月。
2: 美文周末，江彦明，美文精选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6摄�氏度，当前温度11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0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33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轮船到达汉口的时候，雨还是倾盆而下，江水也被密集的雨点打得咆哮起来，在船边一阵阵掀起急促的雪浪，船身也跟着摇晃着。码头似乎变低了，江水已经接近堤坝，上岸的台阶淹没了一半。选自《天水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江雁鸣，美文精选。

0: 人说太阳下面无心事，可酷热难耐之时，只要稍稍留点意，眼睛滴溜两下，就连马路边的树木也会给你一点小小的惊喜。比如香樟、紫薇都长出小果子来了，沿街的居民楼，一些自养的树也不甘寂寞，努力探出围栏外面，显摆一下那丰富却还青涩的果实。选自《初秋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江彦明，美文精选。

0: 从江汉路步行街往下走，便是汉口江滩最漂亮繁华的地段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建筑便要数它的门户，位于沿江大道与江汉路交汇处的武汉关大楼。每次走到大楼的近前，我总是忍不住仰望那高高的钟楼，怀想儿时睡在竹床镇里，遥望深蓝色天幕里的星星，痴想某一天也能飞进月亮里的仙境。这时便会感到一阵钟声飘进耳际，当当当。选自《风雨江汉关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江雁鸣，美文精选。
2: 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遇见你在星期一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6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2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0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

天气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33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有一本书叫做《最初的爱情，最后的仪式》，它中间写啊，早晨起床是件艰难的事儿，缩在被子里才好，这样更安全。一想到要面对蜂拥的人群、喧嚣的交通、无休止的排队等等，我就万分沮丧。我是林奇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

林宥嘉，他出了一首歌叫做《少女》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立意非常的有趣。我们会想一个大男人，尤其现在已经成家立业，有了小宝贝，但还是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唱出了爱情的甜蜜。那他现在应该跟丁文琪生活的非常的幸福吧？所以说也在期待，有几年没有发行新专辑之后的他，在整张专辑当中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呢？

如果说在人际关系当中你总是付出太多的那一方，那么长期积累的负面情绪一旦爆发，反而会使身边的人离我们而去。不仅是在爱情方面，在亲情和友情当中呢，也需要改变这种状态。所以说呢，就有人支出了这样两招。第一呢，是勇敢地表达自己的需求，相信自己值得同等的回报。第二点就是及时离开那个只想索取不愿意付出的他。我是林奇，继续来听歌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6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2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0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33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因为奶茶呢有着奶的芳香，但是不像奶那么腻，有茶的清甜，但是又不像茶那么涩，所以说奶茶可以喝一辈子都不会腻歪。当然这是来自于刘若英奶茶名字的一个由来。作为演员和歌手呢，她也一直都保持着自己独有的感性的还有那种知性的风格，清新当中呢也会有一些亲切感。非常开心的是，在那十几年的时间里边，她可能是爱错了一个男人，但现在呢终于是拥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。所以说呢，在他的感情起起落落当中，可能很多人都会找到自己的故事。

0: 穿过你指尖。
1: 王菲在很小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在中央电视台的童声节目当中呢独挑大梁担任主唱，后来呢也是早早的在唱片公司当中翻唱邓丽君的歌曲，不管是早期的模仿还是后来专门发行的致敬邓丽君的专辑，其实呢多多少少都是有感谢的一层意思。

在里边吧，也包括千言万语、但愿人长久、南海姑娘。其实在整个九零到现在的时间当中呢，应该来说王菲真的是给我们塑造了太多的经典。

自从2014年张碧晨参加中国好声音以来，韩式唱腔这四个字呢，便成为了很多听众冠以张碧晨的一个标准。对于这个标签是褒是贬众说纷纭，喜欢的朋友觉得韩式有气质让人耳目一新，不喜欢的朋友也会觉得有点造作或者是不自然。

现代人啊，真的是在手机上成为生死之交，也在手机上分道扬镳。我们相隔的不仅是时间，还有渐行渐远的价值观。从年少到现在，双方还能够保持三观一致，真的是太难了。所以啊，相忘于江湖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最好的结果，对不对呢？我是林奇，继续来听歌。

清玄写道说啊，时间的速度是难以想象的，流年暗中偷换，你换了你的，我换了我的，有时在镜中看不清的自己，在别人的脸上却看见了。我是林奇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6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3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0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33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什么样的事儿啊才是有意思的事情呢？大凡是自己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儿啊，都是没有意思的事儿。但是呢，能够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儿，就是有意思的事儿。有点拗口，消化一下。我们来听首歌。

张杰呢，其实对于音乐的态度是非常虔诚的，而且呢也基本不太玩跨界，就是专注于歌唱事业本身。各大音乐奖项得过很多，专辑的产量呢也是非常的高啊。可能唯一的弱点就是创作能力不足，作品的广度和深度呢也不太够。其实这就引发了之前的一个讨论啊。胡彦斌说呢，在现在的歌坛当中，如果说歌手没有创作力的话，是很难生存下去的。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是有失偏颇的，因为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事业领域当中是会有一个特定的符号，简单来讲呢就是有擅长的或者是不擅长的。所以说呢，当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当中，能够纵深的在空间时间还有作品的影响度当中来经营得很好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本身的一种成功，对不对？

0: 秋。
1: 巴菲特呢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其实呢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会发现，衡量自己成功的标准啊，就是有多少人在真正的关心你还有爱你。

0: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写过说，我突然发现了逃跑的意义，它是惩罚变得遥远，同时又延伸了快乐。我是林奇，我们接着来听歌。
1: 是寂寞慢慢占领我的心，长夜里越来越冷清，回忆里越来越孤寂，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，抹去了最后的泪滴，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。

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。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，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，没有车票，

在《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》这本书里写啊，伤害你的人呢，从来没想过帮助你成长，真正让你成长的是你的痛苦和反思。经历本身没有特殊意义，让它变得有意义的是你的坚强。我是林奇，继续来听歌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6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5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0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33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周星哲这个名字啊，比如说后来别做朋友，我爱过你，亦或者是你好不好等等等等。那他也上过综艺的节目，比如说梦想的声音，改编了一首自己的终于等到你。而且呢，你会觉得为什么他的声音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呢？对，好像就是年轻时候的林俊杰。

其实早年的时候呢，他也是给《海角七号》的片尾曲《风光明媚》做过配唱，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，而且就是那种很细细甜甜的非常可爱的女生。因为梁文音的声音听过之后呢，你会觉得她真的是在笑着唱很多的歌曲，又会有一种抚慰人心的感觉。

李宗盛曾经啊是这样评价过接下来的这位歌手，我所生存的行业是一个怪兽，随时把自称有天分的人榨干，然后呢一脚踹开。一些歌手刚出道的时候呢，往往是惊艳四座，但是之后只会重复自己，逐渐变得乏力，再无新意。而戴佩妮却一直在学习啊，储存营养，保持自己的创作才思源源不断，最终升格为真正的音乐人。

0: 厌倦在初始的时候是一种心情，时间久了，厌倦就会变成一种生理状态，一种疾病，整个人体就成了一块发酵的面团，每时每刻都有一种向下的趋势，软绵绵的坍塌下来。选自那个夏天，那个秋天。
1: 美文周末，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0: 我看地图完全是审美的，看久了就会有幻觉，认定自己已在90000里高空，如鲲鹏背负青天。在青天之上，我时常产生宇宙式幸福感。我在地图面前甚至产生过恐高症，担心一不小心掉到地图里去。世界真的已经像古书里说的那样了，藏昆山于一切。选自《冒失的脚印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0: 我的肩膀头一次被女孩枕着，中巴车开得飞快，窗口灌进来的风吹得我的头发齐刷刷地向后飘着，好像是跟着窗外的景物一起要流逝而去。夏天是如此的令人难忘啊。选自《追随他的旅程》，
1: 美文周末，路内美文精选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6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4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0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33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想我真是没什么地方可去了，只能去化工厂制造糖精，或者像我爸爸给我规划的那样做一个钳工或者是电工。我把自行车停在桥上，走到桥栏杆边上，像很多年后一样探出身子，弓成90度，面向浑浊的河流。一瞬间，河水填满了我的视野。选自《少年巴比伦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路内美文精选。

0: 我现在住在上海，有时候会梦见化工厂的图书馆，那里很干净，没有蟑螂。某些季节里会有一些猛虫从窗外飞进来，我坐在里面看书，那唯一的吊扇翻动着书页，风卷动淡蓝色的窗帘，时间在我的注视下流逝。选自《少年巴比伦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路内美文精选。

0: 夜深了，家家都关门闭户，只有潇潇作响的雨声，偶尔响过江寒关的钟声，更加重了夜的空寂和漫长。我不知不觉走到江边，江水在肆意地往下倾泻，江面浊浪翻滚，选自《天水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江雁鸣，美文精选。

0: 月星城绸缎店橱窗里那些漂亮的花布，便忍不住走过去，在眼花缭乱的布匹堆里挑上半天，也会拐进茂记皮鞋店里试穿几双新款的皮鞋，选自旧汉口的摩登女子。
1: 美文周末，江燕明，美文精选。

0: 是个阴天，我们一行人乘坐电瓶车游览汉口江滩。三月的风还烈烈地刮人，直往人衣服里钻，不一会儿就吹得人手脚冰凉，但我们依旧有说有笑，目不暇接地左顾右盼，唯恐漏看一处风景。选自《芦花如海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江雁鸣，美文精选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6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4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40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3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从书房的窗户可以望见楼下一排香樟树，浓密的树冠，沉静的绿色，无论春夏秋冬，一直绵延到街的尽头。已经习惯了那蓬松的姿态，微微卷曲的叶子，平时走在街头，它就一直静静地立在路旁，从不显摆，也不在乎人们的忽略。选自街头的香樟树。
1: 美文周末，江燕明，美文精选。

0: 有时候也会抱怨那些市井的喧扰和粗俗，如同近距离端详一位美人，总有瑕疵之处，不尽如人意。一旦离开，处在某一个地方，才会知道那些嘈杂的市声，那些熟悉的味道，已经进入自己的骨髓里，无法更改，也无法消除，沿袭成一种基因。选自《锦绣江汉》，
1: 美文周末，江彦明，美文精选。

0: 连日下雨，阴晦不堪，小区里黄叶成堆，落红片片。武汉的冬天不是风吹来的，而是雨，是为一场秋雨一场寒。选自茶花开了。
1: 美文周末，江彦明美文精选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6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4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40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3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明天天气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1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3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拜托拜托嘛，我不跟你玩了，爱你哦，小。

只有一个人在努力的感情真的太累了，不对等的恋爱关系换来的只能是爱而不得的失望和心有不甘的沮丧。单方面维持的关系很难，一味的迁就和退步，输掉的是自己的尊严，换来的是对方的怜悯与施舍。所以各位记得答应我，不要在这样的感情里迷失自我，及时止损比任何没头脑的付出都来得更值得啊。

没有难过和失落，让我们在一场场身不由己的努力中进化成更好的自己。很多人在感情中受伤之后会变得畏惧，不再相信爱情，可能是害怕受伤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这成为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魔咒，提醒着不要重蹈覆辙，给未来的恋情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。但其实只要后来慢慢的，大家都会明白，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其实呢是人生的常态。分开的人后来不在一起了，也要在各自天地当中幸福的生活着，才不辜负曾经相爱一场啊。

有句话这样说，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，放到感情当中来说的话，就是失去之后才学会该如何去爱。还好日子

我看过这样一个问题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那个人的？有个人说，忘记了是哪天，他的话变少了。临睡前发给他的晚安，可能到第二天夜晚才能勉强收到他的一句，你也是。直到后来，没有在一起吃过一顿饭，等待的日子越来越多，而对方更多的是一边更新着朋友圈，一边假装看不到我给他发的消息。失望是会慢慢累积的，那些对对方的喜欢，在他的冷漠里就像是一点一点被扑灭的小火焰。你开始取消了他的聊天置顶，开始不再关注他的朋友圈，也开始不再主动的去联络他，而他也真的再也没有联络过你。

说到周杰伦的才华，不仅是体现在现场即兴创作能力和对乐理各种乐器的精通，还体现在其不入俗套的创作思路。你会发现他在乐曲当中融入各式东西方音乐，比如爵士乐、蓝调、摇滚乐等等。他不仅将流行音乐进行复杂而微妙的相互融合，还大胆地运用和搭配各类乐器，从而创造出其不意的效果。这种天马行空的创作思路也使得周杰伦的歌曲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，跟任何一种音乐形式都不完全相同。

艾怡良一直有着一个小巨人的称号，他有着独特的沙哑声线，唱腔并不幼嫩，略带低沉而沙哑的嗓子，特色的技巧和极具爆发力的演绎，让站上台上演唱时，艾怡良会充满那种女王般的霸气魅力。而如果演唱一些柔情似水的歌，他也能唱出一些焕然一新的感觉。

有一次范玮琪翻唱偶像中岛美嘉的歌，但进了录音室之后却突然觉得压力倍增，怎么唱都觉得不对劲。即使制作人陈伟不断告诉他已经唱得很好了，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一直唱。后来陈伟干脆把麦克风关了，范玮琪还翻脸质问陈伟为什么不让他表现得更好。

很多人很关注戴佩妮的日常生活，因为她真的是一个生活中处处充满热情的人，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永远都全力以赴。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她的养生哲学里。佩妮是如何养生的呢？她总是亲自下厨，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烹饪，都是自己亲自动手。平常生活呢，也是早睡早起，生活简约而单纯。

应该这样来讲，好的地方还没有离开，就想再来了。不管是有目的的前往，还是无目的的邂逅，那些因为好而形成记忆的，无非是内心真正抵达和契合。他们在最美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心上画下了一道深痕，就像在照片上留下了最有意味的样子，给我们日后的想念留下了依据。

0: 孙楠音色特别，基于燕音唱法和他的共鸣。燕音并不是很难学，但是声音发干发硬，缺乏变化，所以我们多见的高音歌手更多的使用了另一种技巧，关闭技巧。比如在《我是歌手》里边，林志炫、韩磊、曹格、韩红、李健、郑淳元、萧煌奇、谭维维、张靓颖等等。实际上从唱法上来说，孙楠的唱法是比较落后的，这也是他为什么当时在比赛中一直名次不行的原因之一。
1: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

阅读对人来说代替不了其他的很多东西，但任何其他东西也是代替不了阅读的。它没有办法为人的命运提供明确的解释，但能为他在他和生活之间织起一张密网，一种微不足道的秘密的结合。阅读为我们照亮生命之美的矛盾，也为我们揭示悲剧生活的荒诞。我们阅读的理由就跟我们活着的理由一样离奇。

许哲佩的音乐总是借由宛如孩童般的眼睛来看着大人的世界，天马行空的创作风格不难找到如北欧童话、马戏团、精灵的元素作为词曲灵感的来源，并且是成功的在华语乐坛创立了独树一帜的作品风格，有灵气的思考配合冷静的外表，他也因此被封为冰月精灵。

袁娅维是灵魂和灵巧的综合型歌手，她的声音直击灵魂，是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被听懂的声音。她的 soul 灵魂式唱腔婉转多变，她能巧妙地掌握旋律的高低起伏，她对音乐的驾驭出乎任何人预料。

滚石唱片前前后后可以说用了14年的时间打造卓文萱，但为什么卓文萱还是没有能再上一个台阶呢？其实卓文萱的可塑性是很强的，几乎是什么风格都来得，谈不上极致，但一点儿都不马虎。可惜的是，由始至终都没有固定的路线，没有明确的风格来为他加持，让卓文萱是显得不伦不类。

流动成员是多达9人，足足换了5代，只有弹头一直没走过。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，也不影响这个组合的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。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，周杰伦却是像铁打的一般，不仅火了又火，每代成员还都跟他息息相关。

像最小的闪影变成最大的愉悦，灯光慢慢消失，风雨也已慢慢消失，孩子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亲切，无目的的闪影带来最慢的愉悦，灯光慢慢消失。

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，说真的。

0: 啲冬天就嚟到咯，冻冻地啊，最好系烧嚟食啦。
1: 春天咧就最好扑碟噶，夏天咧最好食下凉粉啦。
2: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？

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，我是主播尹宇坤。今天是2026年5月4日，农历的3月18，星期一。节目开始，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、身边事。

2020年呼伦贝尔市中小学校园曲棍球比赛圆满落幕。莫奇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选派初中男子、初中女子两支队伍参赛。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，分别获得初中男子组冠军、初中女子组亚军，充分彰显该校曲棍球特色办学的扎实成效。多年来，莫奇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始终坚守育人初心，深耕曲棍球特色体育教育，坚持常态化科学训练与规范化队伍管理，扎实传承传统曲棍球文化，持续以体育人，以赛促成长。学校将以本次赛事荣誉为新起点，持续夯实曲棍球后备人才培养工作，不断擦亮特色办学品牌，助力校园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，再创更多优异成绩。五一假期，莫奇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坚守岗位，履职尽责，秉持劳动最美、坚守为荣的担当精神，守护全体群众的生命健康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医者仁心与使命担当。假期里，医院全面落实节假日诊疗服务，门诊、急诊、手术室等科室24小时正常工作，确保医疗服务无缝衔接，健康保障全程在线。诊室中，医生耐心问诊，细致查体，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。住院病区内，护士们穿梭病房，精准执行医嘱，悉心照料患者。节日期间，全院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制、24小时值班制，值班人员在岗在位，履职尽责，应急队伍随时待命，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紧急医疗救援快速响应，高效处置。医务人员放弃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，坚守在平凡而光荣的岗位上，以责任诠释担当，以奉献书写热爱，用专业、专注与坚守为全体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，成为节日里最美的健康守门人。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，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。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，1至3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960.4亿元，同比增长15.5%。截至2020年3月底，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48.1万个，同比增长46.9%。五一消费周期间，各地将围绕踏青、赏花、亲子游乐、研学旅游等消费热点，推出应季文旅产品和活动，发放超2.84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。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，2020年1季度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2.31万亿元，同比增长6.2%，赔付支出0.89万亿元，同比增长7.5%。日前，我国首次实现批量克隆10头牦牛。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，一年来退税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均增长9.35倍。近日，经塞罕海关查验，呼和浩特市700吨优质马铃薯顺利发往吉尔吉斯斯坦，实现了呼和浩特马铃薯出口零的突破，呼和浩特本地特色农产品打开国际市场大门。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，弘扬五四精神，打好时代之问。五四精神是中国青年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，是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与祖国共进、与时代同行、与人民同心的价值坐标。五四精神之所以穿越百年、历久弥新，就在于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、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，更是一场深刻塑造中国青年精神世界和价值取向的伟大社会运动。弘扬五四精神，就是要把精神传统转

化为当代青年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，把价值认同转化为现实担当。青年时期是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，也是最需要精神引领的重要阶段。面对思想观念多元、社会节奏加快、信息环境纷繁的现实条件，一些青年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价值困惑、方向摇摆，甚至精神迷茫。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越要深刻认识到，理想信念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，而是自己立身处世、成长发展、担当作为的根本支撑。今天，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的接力棒已经交到当代青年手中。青年的样子就是中国未来的样子，唯有把个人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，把人生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，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永久奋斗的青春姿态，才能在时代大潮中书写出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人民的青春华章。以上就是今天穆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。不负青春，不负时光，不负心中每一份坚持，五四青年节清晨安好，愿前路漫漫，皆有繁花相伴。早安。

0: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1摄氏度，当前温度6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3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，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9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39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1: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. Uh-oh.